我相信大家小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没有那么的明晰的时候呢，一定会被送去，声乐班或者是舞蹈班，因为这两个是最最这个普罗大众大家都可以去学的。那至于说后来大家有没有就是成为舞蹈班里的精尖的一份子，还是说觉得自己不合适就退出了？听到胡彦斌的天，嘿嘿。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8:14。继续来听到郭天王的这一首《等我回来》。

有的时候呢，这个艺人的地位被捧得太高，可能也不是他们所想的，就是他们可能也想走下这个神坛来看一看，来多多接地气。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抓住的。继续来送上这首《要幸福啊》，来自于蔡淳佳。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汇。

0: 觉。
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蜜雪薇琪的《私奔》。

有人在爱情里面呢，喜欢平平淡淡就是真的那种感觉，也有人喜欢轰轰烈烈的爱。那轰轰烈烈的爱就意味着它来得快，可能去得也快，中间还会可能搞一些事情出来，它就像龙卷风一样，给你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一波波澜。接下来分享这首《烟花易冷》，来自于周杰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那现在已经是8:4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许巍的这一首《晴朗》。

在你的表情包的收藏当中，是不是有一只很可爱的柴犬的照片啊？这一只柴犬曾经温暖了无数的人，也做了很多人这个手机当中的流行的表情包。但是呢，前段时间这一只柴犬安详地停止了呼吸，总共是16岁的年纪。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只柴犬曾经给大家带出过无数的欢乐，也被网友称作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狗，因为它的每一张照片都是面带微笑，似乎从来都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接下来送上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跟金莎。

是不是要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我们来听到动力火车《再见我的爱人》。

现在能够引起热搜然后戳人痛点的呢，绝对是一些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失恋嘛，这就是一个应该人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看到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有一个女生来点歌，然后她说要送给自己的前男友跟她的现女友，然后一下子就红了。结果最后发现呢，哎，好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事件，然后那女生本人是个网红，本来她的粉丝在一夜之间暴涨了20万，后来就是大家知道是营销事件之后呢，好像这个好感度又降低了不少。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9:18。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来自辛晓琪《可爱的玫瑰花》。

说到出黑板报，真的是印象蛮多的。那个时候呢，就被选为去学校的社团给学校来出黑板报，然后要拿着尺子来画线呐，然后要照着这个书上的图案来画这个小动物或者是花什么之类的，还要用力的写这个正楷字，都是一笔一画的回忆。接下来送上破树所带来的《好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分享《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我们儿时玩的游戏当中呢，有很多的口令，比如说在剪刀石头布之前有一个四句或者是八句的这样子的语言，虽然可能游戏形式不太一样，但是总归这个目的是一样的，比如说黑白配，男生女生配，对不对？继续来听到这首《该死的温柔》，来自于星宇。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台时间现在是9:51。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简《回旋梯》。

0: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初恋是既酸痛又美好的？因为你没有这种已知感嘛，所有的事情都是未知的。但是当你经历过几次爱情的伤痛或是美好之后，你就会对它有所抗体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又不该说。继续来分享小五的《我原来不舍得》。
1: 胡说八道的话早就听多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

0: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分享这首《讨厌红楼梦》，来自于陶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恰好说明了，就是每一个人对于这一个宇宙来说，他真的都是非常渺小的存在。就算你是一个大明星，但是在面对生命的时候，你依旧是非常脆弱跟渺小的。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辛晓琪的这首《走过》。

0: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0: 实现。
1: 在大家越来越追求生活效率的今天，可能慢生活已经是成为一种奢侈了。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也许在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尝试一下，坐坐慢火车来体会一下旅途当中的那些美好吧。听到康树楼所带来的《南方北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

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旅途愉快》。

首先呢，在家里吃好喝好穿好的肯定就是会飙升几斤肉，也代表就是在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舒心。那既然就是回到自己工作岗位或是学习的地方，那大家呢可以就是把运动的恢复起来了，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处于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我觉得就是最佳的这个选择了。接下来送上这首《不知所措》，来自于林志炫。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现在时间10:49。
1: Just wondering,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许慧欣独立宣言。

0: 喜欢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种，喜欢买衣服，喜欢吃美食，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用最大的热情去热爱他们，因为只有自己有所热爱，我觉得生活才会有充满活力的感觉。继续来听到郑伊健所带来的《甘心替代你》。
1: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听到这首阿飞的小蝴蝶，来自于萧敬腾。

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有必要攀比。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有必要模仿。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儿，没有不被猜测的人。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太盲目的话，我告诉你，你追求的那个东西可能都到不了手。做最真实最淳朴的自己，依心而行，无愧今生了。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的修炼爱情。

天，但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20。继续来搜查一首《光年之外》，来自于邓紫棋。

我们总是会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好，这就好像是我们期待着自己的长相能够越来越好是一样的。不过现在比以前要强很多。以前呢，我们常常特别苦恼的就是羞于拿出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某一些证件照，总是觉得照得很难看。但现在的话，也有越来越多的单位，也有越来越多的证件允许我们自己来制作证件照了。可是您需要知道是自制证件照，先得了解它的新尺寸。自制照片之前，首先要知道一寸照片的尺寸是2.5厘米乘以3.5厘米，那么2寸照片的尺寸呢是3.5厘米乘以5.3厘米，分辨率均为300。不过标准不同，尺寸也会有细微的差别。在自己去制作一寸、两寸照片的时候，首先要将照片剪裁到刚才所说的大小，一寸2.5乘以3.5，那么2寸是3.5乘以5.3。送上这首《演员》，来自于薛之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接下来送上这首《纯粹误会》，来自于黎明。

有的时候人生的选择可能真的会比较难办，比如说像在我的身边呢，就会经常有人面对着这样的选择，一方面呢是自己积极努力的工作，然后呢也会有了另外一半啊，即将要这个谈婚论嫁的年龄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会因为自己工作发展的比较不错，被其他的公司看中，但是呢恰恰就不在这个城市。想想看到这个时候，你会选择爱情还是会选择家庭呢？有的时候真的很难选嘞。不过我相信女生的话，大多数都会选择，对，选择家庭，而男生大多数应该都会选择事业。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梁静茹的《纯情艳阳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48。那么《Fly Away》这首歌曲，就是当年梁静茹倾注了很多心力的一首力作。

忙碌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嘉伦听歌的时候，真的很想问上一句：今天早上您吃的东西怎么样？为什么突然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最近真的就是自学了很多关于保健的一些知识啊，想让身旁的人、想让家人、想让自己更健康，然后呢就会多关注一些这样的知识，也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呢，早餐的时候啊，你最好应该让自己吃一些软性的食物。人体的脾脏在清晨的时候呢，还比较困顿，也就是说你醒了，它还没醒呢，经常使人胃口不开，食欲不振，而老年人更是如此。所以说，早餐不宜进食油炸的，还或者是干硬的食物，否则容易引起消化不良。所以说，早餐最好呢，吃一些温热的、容易消化的东西。明天早上不妨试一下哦。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国荣，一首《追》。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你。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是杜德伟的《不走》。

我们常说时代在变，是啊，当年听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可能脑海当中想象的是可以自己吃得再好一点，吃得再多一点，那个时候我们讲求的是温饱，而现在我们讲求的是生活的质量。不过如果说您家里边有一些东西要过期了，您打算怎么处理它呢？牛奶要是即将过期的话怎么办啊？其实可以用牛奶来滋润一下皮肤，如果牛奶刚过期的话，没有任何变质的现象，可以用它来洗脸滋润皮肤。快过期的食品，这种鲜奶的话不适合生吃，可以加小火加沸，然后放凉了之后加到菜肴当中，还可以和蛋液混合来用作吐司，其实放在鱼汤或者浓汤里面也是可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咱们来听听他的这首经典老歌。当然了，不止他一个唱的，他是和温岚的合作《屋顶》。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2:20。继续来分享找自己，来自于陶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艾琳娜》，来自于动力火车。

唱歌要靠谱一点，音乐再好听，有些时候它也要接地气，否则它永远飘在空气当中，那么它也无法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呢，有些事情要知道自己做的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像有一位李先生，他就通过信用卡呢持续累计透支了15500块，恶意透支信用卡消费，银行经过多次的催讨，李先生却不当回事儿，反正就是不还。后来呢，他才知道，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信用卡恶意透支额度达到10000元以上，就会被立案追究。所以说，不是你欠钱不还，然后赖账就可以的哟，要负法律责任的。莫文蔚，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那现在已经是12:49。有的时候啊，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自嗨以及自嘲的本领。嘉伦一直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放下你的小自尊才能够拥有大智慧。记得哦，这是我说的话哦。
1: 不是要故意沉默，只是懒得说。

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啊？这就叫真正的爱，细水长流的。张学友的这首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就是告诉你，爱情这种东西不是一下子推到一个高峰，爱到一个浓度，然后一天天淡化下去，而是每天哎有那么一点点小温暖，每天都会多爱对方一点点。不过呢，在一部戏当中有一句台词非常的经典，如果你隔三差五送给他一束花，那叫做惊喜，天天送他一束花，那叫做惊吓。所以什么事情都还是要平衡一点，我一直都讲说平衡的状态才是最好的，过犹不及。给你送上阿牛《星星亮》。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2: 不确定的伤，不确定。
1: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吉克隽逸，一首《爱情》。

听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为什么说人需要正能量呢？哎，你可以试着，如果说我告诉你不要看红色，红色对你来说不好，红色会让人很焦躁，那么在你的脑海当中一定出现了红色。所以其实呢，不想让一个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朝他的反向去努力，不要去强化他。每个人的身上都依附着两个自己，好的和坏的，让积极去打败消极。所以呢，就常常说一些积极的话，然后不念叨或者不想象消极的事情，可以常常念叨高尚、真诚、宽容和快乐，少说一些鄙陋、虚伪、计较和忧郁，那么自然那些糟糕的东西就会离你远远的。来听到阿庆和李玖哲所带来的《记得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19。接下来给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巍的《漫步》。

0: 两天一个朋友感慨地说，现在你要去逛淘宝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卖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的人都有，甚至还有人会卖情绪。其实哪怕说你把闷骚稍微包装一下，也可以拿来出书，也可以拿来唱歌了。用当下流行的一个词来说，这就是矫情的节奏。可是矫情矫情，那到最后就变成了诗意的浪漫了。
1: 继续来分享潘玮柏跟王珞丹所带来的《带上我的爱》。

是第一个烛光晚餐，餐也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了，气球时针慢慢的转，红烛见证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

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感受到了永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朴树带来的《New Boy》。

潇洒总是好的，但是潇洒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是我们喜欢出去旅行，可是你总会能够要抛下一些身边的稳定。就好像是我们总会希望有一份高薪的工作，但是也就意味着你跟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少。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可是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因为你更怕别人去超过你。所以，中国人讲求中庸之道。什么事情呢？把它做到恰到好处，才是最有智慧的。给他人留有分寸，给自己留有分寸。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能够赚钱的同时，也能够给别人留口饭吃。那么这样，或许大家都会过得很好。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袁惟仁跟黄淑慧，一首《想念》。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不再犹豫。

现在时间13:49。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听一首好歌，让自己别闲着。我常常在听歌的时候，都想让自己抖一抖啊，动一动啊，站起来，然后转一转身体啊。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运动的话，真的能够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些变化。第一，改善 DNA， 运动会影响到与力量及代谢密切相关的基因作用。第二，提升情绪，做一个小时之后，然后运动几分钟，提提腿，伸伸懒腰，都可以提升一下情绪。还有就是注意力更集中。运动的时候，大脑会血流量增加，脑细胞工作效率更高，运动当中警觉度也会提高，运动之后注意力会更集中。还有就是消除压力的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减缓压力30%。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刘明湘，一首《当世界安静》。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金海心所带来的《右手戒指》。

生命是每段不同旅程衔接而成，我们看见不同的风景和不同的人遇见，成就不同的缘分。每段旅程，不论是喜是悲，挥汗或是流泪，值得珍惜的是回忆，是独一无二的。而在这中间不断积累的能量，让我们有了继续往前迈步、迎向未知的力量。继续来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过火》。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

事情过去了不代表没有发生过，你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不代表这件事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要么是你为了维护你们之间的关系去忍让，要么是你已经认为他已经不再值得再浪费你的任何的情绪。接下来分享李惠子所带来的《只是太爱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首《龙卷风》。

我们必须承认，人和人之间生来就是有差异的。有人生性内向安静，喜欢思考，有的人活泼开朗，勇敢果断。原本只是上天赋予我们不同的性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并且发挥自己的空间和领域，并不存在好与坏优劣之分。听到凡凡所带来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亲密有见是处理亲密关系、亲子关系的重要心理技巧。当你把原本对方力所能及的事非要抢过来自己去做，以表达你的情感，这就叫做刻意。刻意的示爱，即便是亲人之间，也是会让人局促不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越过了边界，爱和干涉有的时候只是一步之遥。继续为你送上这个好声音，来自 Karen 莫文蔚，一口一口。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忧伤叹。

你知道心理中暑是什么吗？常常莫名其妙的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觉得日子过得太乏味。通常呢，清晨的心境会好一点，下午和晚上的心境会变得越来越坏。那就请小心，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心理中暑哦。送上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5:20。听到方大同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接下来呢，在点播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美妆小知识，在剪睫毛的根部抹上鱼肝油，可以刺激睫毛的生长；用白糖洗脸呢，可以去除黑色的痘印；用酸奶和香蕉泥敷脸，可以缩毛孔；用藿香正气水来洗头发，头发的发质会变得很好。而你的眉毛淡而稀的话，把生姜削成笔状，天天呢涂一次，就会长得很浓密。其实生活中多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够让你活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精致。又是一首经典，来自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听到黄小琥所带来的《我要你的爱》。

世间都是这样的，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会有令人失望的事情。一旦碰到，我们就容易过度的悲观，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放心，闭上眼睡一觉，说不定明天就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继续来听到这首《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日子已经不再是一天天的过了，而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甚至是一年又一年。跟很多人已经有太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你有没有发现，说好久不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堆积在心底的想念就会越来越多。而此时此刻，你在思念着谁，也希望谁能够长长的想念着你。继续来分享爱人，来自于王若琳。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吉祥。

0: 彩的
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一首怀旧歌曲，来自熊天平和黄慧文带来的《野心》。

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和失败的地方，它同时隐藏着甜蜜的爱。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是非常值得感恩的幸运，我们从出生就被亲情滋养，长大之后也会把这样一份温暖传递下去。继续来送上马良还有孙倩如的往后余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6:21。生活总是在忙与闲之间纠缠，更多的是舍和得的摇摆，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天注定，也是一场忠于人生的探索。而生命的美好就在于经历生命的本身。

不需要太浮夸的回归，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样的执拗默默地被更多人明白。能有一份坚持，何其的难得。可能你也有过相同的感受，特别的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风里感觉都是想念的味道，路上相似的背影会重叠的出现。送上所沈西的《你的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爱的枪》，来自于陈慧娟。

两个人在一起吵架总是难免的，重点是吵完之后由谁来哄。偶尔的吵架不算是男人的缺点，但是愿意哄女人却总是男人的优点。因为来哄你是因为对你有感情，也是他

他的宽容大度，所以说吵架之后总是由男人先去哄女人，这绝对不是关于对错，而是情感和包容，也是责任。接下来送上底特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16:53。分享到这首潘玮柏的 How Are You。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如此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跟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接下来分享这首《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来自于林二问。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蜂蜜当中的果糖、葡萄糖能够很快的被吸收使用，改进血液的一个营养的状况。人体疲惫的时候呢，服用蜂蜜15分钟就可以明显的消除疲惫的表现。脑力劳动者和熬夜的人冲服蜂蜜水可以使精力充沛。运动员在赛前15分钟服用蜂蜜可以协助进步体能。接下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接下来听到的是小虎队的《叫你一声 My Love》。

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痴狂。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就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错过了什么，再回过头来，哇，真的没有办法再挽回了。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就一定要立刻马上去做。送上这首《在我左右》，来自于龚之颖。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0: 生活总有一些意外，也有一些惊喜，每一天都要有所期待。不管你去依靠谁，总归没有依靠自己来的可靠和有安全感的强大了，才能够去保护自己爱的人，才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够规划自己想要的生活。来听到这首老歌，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7:49。接下来分享王心凌所带来的打起精神来。

人生就是跟打扑克一样，拿到一手好牌的人不一定能赢，拿到一手烂牌的人也不一定会输。人生的牌局呢，也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烂牌也打出好的结果的精神还有行动。如果说不幸拿到了一手烂牌，就要充分的发挥每张牌的最大的作用，尽量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继续来送上方炯嘉的身体健康。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一首卢万万，来自于巫启贤。

其实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只能相信你》。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那现在时间是18:19。春晓彩虹来自于许巍。

开心的不是别人的问题，如果那是你的问题，同样是上班，有人听着歌哼着小曲蹦蹦跳跳，有的人皱着眉头。如果所有的人都逃避你，那不是别人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同样都是下班，有人做饭摄影逛街聚会，有的人呢烂醉嚎哭死宅。你的生活为何如此不堪呢？喝个咖啡，看场电影，听首好歌。继续来听到一首《喜欢你》，来自于邓紫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

最近有听众问啊，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个好的体魄，用得着的。和知心的朋友去聊聊天，基本上不去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便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黄磊和张清芳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
1: 因为我还
0: 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以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的饮料等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是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佳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的添加物，过量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接下来听到这首《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梁静茹。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王维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你若幸福便是终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流泪先是我心，你若未央安若成暖，你若微光日光倾城，你若回忆半暖轻伤，你若离去后会无期，你若回眸一笑倾城。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夏，一定有个你，收录在专辑傻瓜 Tango 当中，这也是胡夏的第三张个人专辑，2013年的6月22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9:17。送上张宇所带来的伞下。

我一直强行的把一些东西送给你，我的时间，我的爱，我的胡搅蛮缠，我的狰狞和可爱，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想不想要，我只知道这些我从不给别人，我只想知道你是爱我还是不爱，哪怕是飞到月球我都想知道的答案。接下来要听到叮当和阿信一起演唱《走火入魔》。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平凡的你，平凡的我，只想在这个平凡的世界走过平凡的这一生。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完美，有些黑暗那么远又那么近，褪尽浮华，洗去污浊，这世界的模样取决于我们凝视它的眼光。亲爱的姑娘，来听到孙燕姿所带来的《科普勒》。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没有再跟你说话的必要了。奏唱李克勤的一生不变。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会。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北京的冬天》，来自于姥姥。

前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送上菲儿的 Lydia。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杜还有辛晓琪一首《月光日记》。

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寄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97.1即将会。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的时间和你分享汪苏泷 by 2的有点甜。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下一首歌来自戚薇、杨宗纬，《为了遇见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

那现在时间是20:49。送上这首《因为爱》，来自于韦礼安。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柔软，赋予这个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送上王心凌的爱情巨星。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一起来听王心凌，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接下来送上一首《爱情傀儡》，来自于巫启贤。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接着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已经结束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嫣嫣，嫣然一笑的林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爱的告别式》。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接下来送上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带来的凉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21:49。送上张学友的《别提你的心》。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冷风一般凌厉，有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而有的歌手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是一抬头看，他就会在。来听到一首《小幸运》，来自于谭嘉怡。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遇见我》。

0: 古风歌曲是属于有故事耐听型的，无论是霸气山河还是唯美缠绵的曲风，透过歌词感受到此曲背后隐藏的一幅画面或是一段故事。古风古曲总是给人一种委婉如述的即听感。接下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
1: 也许是出发太久，我竟然迷失在旅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一起来听这首《因为爱过你》。

0: 这首歌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挺起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一起来听这首《你不知道的事儿》。
1: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继续来分享，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于婉珍和姥姥。

0: 当每一个人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是什么样的呢？继续来分享一首《启程》，来自于范玮琪。
1: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

0: 笑声，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46。分享一首以后的，以后来自于庄心妍。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激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继续来听到沈木年华的《昨日重来》。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旋律到忧伤，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挑战，明星也有份，年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

0: 间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丁鱼和姚贝娜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

或许呢，当我们谈过一段失败的恋情，内心呢都会有爱情抗体，很怕呢再走进另外一段爱情，不知道呢这段感情能够维系多久，也不知道呢人生当中这个人最后会是你的那个 Mr. Right 或 Miss Right， 还是呢匆匆过客。你即将听到的是 FIR 这一首来自飞儿乐团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接下来送上关悦所带来的结果呢？

在人生过程当中，你真的有跟一个人写过100封情书吗？其实对于海来说呢，我在高中年代的初恋，我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当年真的是每天都会给对方来写信互诉衷肠，可以说呢，那也是我回忆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时候呢，以前我们总是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求认同，然后呢求大家的共鸣，可是呢最后却发现哦，其实呢大部分人喜欢的你一定都是每天开朗每天开心的那个，而你心中的忧愁其实确实别人也没有必要呢一定要跟你来感同身受。所以呢当我们越来越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总是会呢把一些啊、哦、可能心里面的忧愁都放到心里面不去说它。我们来听这首《爱情转弯的地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好音乐听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6。继续来听到林俊杰的编号89757。

0: 以前我们那个小心灵哦，总是会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也有很多不安全感。哪怕呢，就是我们内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都会呢，会觉得是一个打扰到别人的事情。其实呢，那种心态大家都在青春期呢，好好的经历过一把。
1: 接下来听到潘玮柏跟王珞丹所带来的《带上我的爱》。

烛光晚餐，菜量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了，气球试着慢慢的转，红烛见证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这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期待。

我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和一辈子。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

FM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方大同所带来的水手。

我们常常会口是心非，但不代表说口是心非一定呢就是不好的一种态度。有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些呢。

自己的看法，可是呢，我们说出来却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或许是因为周遭的环境不允许，也或许是不想要伤害别人。来听到张靓颖的《天下无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其实呢，我们在乎什么，我们想要什么，那么它可能就会在近一段时间当中占据你很多很多的思想空间，总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些，是不是还可以更完美一些，是不是呢这种不满足的心态呢还可以推动我们更往前一些。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一定要记得你拥有的东西，时时的自省一下自己，这样的话你才会发现原来其实你的内心是非常充实的。继续来送上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1: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近乎情愿，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97.1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或许很多歌手啊，对于他们自己的音乐的受欢迎程度也是有一些判断的问题。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张震岳啊，最好听的情歌可能呢就是那首《爱我别走》。但实际上，这首歌对张震岳来说，并不是他创作当中他自己最喜欢的，也不能完全代表他的风格。只是说这首歌曲当年会非常吻合华语歌坛想要的音乐的样子，所以这首歌才成为了张震岳最走红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再来重温这首《爱我别走》。

0: 人生当中，当我们真的经历过了那些从最亲密的人变成陌生人的这个过程，才会发现说人世沧桑有很多的事情真的就可能呢是前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从最浓的感情到最后才会发现说，哦，有的时候他不过是你生命当中的陌生人和过客。
1: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茹芸，一首《你是最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7:45。送上黄雅莉以及柯有伦的《两人世界》。

女生呢，其实可能天生呢就会很容易触动她们的泪腺。就有的时候，你看很多的女演员在演戏的时候啊，就是突然一下就可以眼泪决堤。而对于男生来说呢，其实哭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件比较难以做到的事情。来听到这首《昨天牙》，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97.1 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林小培这首《那又如何》。